0: 今天也是帮大家直接拿到了就是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前些日子呢帮大家拿到的是迪桑特，就是一上架就卖爆了，因为你想就是平时都要卖到两三千的三千多的这个冲锋衣，直接给你三位数拿到手，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就是捡到漏了啊！这次我们帮大家直接找到的是就是明星都在穿的一件就是可隆冲锋衣，它有一个标志性的双长常青树的 logo， 那表达的也是步步高升的一个好彩头，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说穿着可隆啊，就是它防水防风还透气还耐磨，就是而且看上去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清新的一种就是好东西啊，它就是好东西，不管你是搭配日常穿搭包括出门远行啊，爬山露营自驾游还是上班都能穿啊，男生黑色女生灰色同款不同色，出门旅游的时候就是行走的情侣装，送人也是表达心意，可隆的 logo 呢往那一放，送另一半送家人心意和面子一起都到位了，今天呢也帮大家一起来放心冲啊，今天是反季清仓，我们只要799起，平时要两三千的可隆冲锋衣啊，那网上超火的双拉链款还有三代钢标刺绣等款式都通通帮你安排上了，那每款呢就100件卖完了就没有了，可以直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私信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799三个数字799，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链接，赶快下手啊，赶快直接下手。其实讲真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不管你是这个经济条件好或一般的，其实我都在想，就是我们日常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稍稍的就是对自己啊不要太刻薄了。哎呀，又是昨天我妈又给我扔个链接，我每次看到她给我扔这个链接我真的哭笑不得，就是我比如说我给她买了，然后她就说就是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你觉得被善待，让你自己觉得能配得，就是我们哪怕自己好好的对吧，用好的食材，我们买一点这个菜场上刚上架的这个小青菜行不行，你煮一碗好的那个手擀面行不行，你自己打一个新鲜鸡蛋那个荷包蛋对吧，你搞一个鸡蛋青菜面，这是贵，这就是好的，你穿不买那一堆便宜的对吧，穿个两次都已经开始洗一洗都已经松松垮垮的都已经穿不了了。我妈就是每次我一讲到他，他不高兴，哎，你不要每次都在节目里面讲哦，哎，那回头我的朋友都要笑我，我说你为什么人要笑你，那不就是一个事实吗，这就是事实存在，你不说人家难道看不见你穿的是啥对吧，所以你买一件质感好点的你啊，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能量场是从哪里来，就是从你所使用的东西，你穿的衣服，你吃的饭，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能量当中聚集的啊！期待着能够有这样的一次非常近距离的去听魏松老师唱歌演唱的机会。然后呢，其中还有一首歌叫《纪念碑》，也是来自于就是亚伦合唱团王亚伦老师专门写给魏松老师的。我们也是期待着台上的魏松老师唱歌，然后台下的王亚伦老师在为他快乐的鼓掌。我们在这儿也是由魏松老师专门邀请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专门来听他的这场演唱会。
1: 阳光清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松，10月4日江苏大剧院音乐厅为你歌唱，我们不见不散哦。
0: 72岁了，这是也是让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是无比的羡慕啊，72岁的年纪还能够登上这个大舞台，能够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去歌唱，真的是无比的幸福。那话说呢，很快就要放假了，那个很快在山西路的苏宁也会在11期间升级亮相，融合了智能产品，融合智慧场景还有智趣体验， 有全套未来消费场景等着你到现场啊。然后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的体验中心，机器人机器狗跟你互动表演，做咖啡，做冰淇淋，下棋，还可以戴上 VR 眼镜和朋友们一起到游戏里面跑。

跑跑跳跳，还有 CM 超级买手甄选潮流评价的全网爆款，集合了鲜食零食、生活用品和家电三 C， 还有柠檬派乐园啊，做手工羊驼喂养、捞鱼拼豆啊，那真的是眼花缭乱。山西路八号苏宁 Next 未来空间，欢迎你在这里可以爱上新生活，全家老小都可以一起来。再有呢，就是在假期期间，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也打算自己在家里面去做一点美食？那当然，我在想说，这么一道就是海洋的珍品啊，就是，野生的海参，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0: 大人和孩子选择。精彩的水上的这个表演轮番上演啊，趣味的这个姜太公吊福袋，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好，每个平台呢都会随机抽取十位幸运的听友，一共是30个幸运儿，免费送出的是江豚音乐节门票30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么棒的一个机会哈！投来你的心意的同时
1: 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小写的 FM 35315，小写的 FM 35315，地点就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再说一遍，小写的 FM 35315，小写的 FM 35315，这里是经典975，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一首《我给的爱》。稍后在保养密码，我们来说说秋雨连绵的天气当中，如何更好的养生保养。

出来。当你站在窗前，感受着从窗外吹进的秋风，那一刻的心境便多了一份清澈和沉明。一些零散的回忆也成了秋雨中秋风下最美的遐想。好美的文字，还有配图，很有苏州的味道。好，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热情分享。这里是经典975，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然后还有南征北战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雨下着，那同时也要注意这个除湿哈。那阴雨天气可以适当的开启除湿功能了，我们也让彼此的心情一直在美好的状态里。那在微信视频号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做心神的交流，我的微信视频号是燕姐调心说。蓝心湄所演唱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经典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根据江苏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本周江苏啊仍然是阴雨的天气啊。在国庆假期的前期有冷空气来袭，然后部分地区有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所以对于要出行的朋友们来说呢，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不过我觉得很开心。

0: 今天就是10月4号下午我们的江豚音乐节的时间，哎，不下
1: 保守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入秋大礼，千万别错过，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一组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7斤只要1200。

这一支悠然的歌为大家送上，来自于伍佰的《梦的河流》。这样潮湿的天气，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身心防潮防湿呢？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留言。记忆细沙给我发来了一张图，说今天是世界步行日，提醒大家每天步行20分钟，强身健体，缓解压力。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他还想问大家，你每天走多少步呀？说说你最能坚持的日常运动吧，真是一个好话题。今天是世界步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金管家装饰，
7: 金管家装饰，
8: 金管家装饰。
9: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10: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11: 说设计，
12: 说知识，
13: 说专业，
14: 说态度。
10: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时间来到11点31分，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新月。
1: Hello， 恰恰我是谁啊？
0: 大白。
1: 对，亲爱的听友们，
0: 一不小心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二了哈。
1: 哎呀，这个今天一档这个家装零距离的节目，
0: 名字都说得很全。
1: 我说对呀。哎呀，他说当时啊，我们这个房子就是来龙去脉就说了，就是这个房子当时我们选家装公司的时候又选了好几家，然后又是来回奔波，最终我说为什么选金管家呢？他说啊，就是我们那个翟老师，他说他不紧不慢，他到你们家之后呢，他不会催我啊，立马来装修，不会说像有的家可能到了边区之后他就催着装修，今天是不是要定下来，你要如果说不定下来，或者说你不给我吃一个定心丸呢，那我可能下一步就不好给你推进，

0: 网络上去搜，看看经管家，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小某书上啊，你查，有时候他就好的公司啊，或者是好的内容啊，不一定，因为他也许宣传他可能没够到这一块儿，
0: 对，
1: 或者是没有做这方面推广，你不一定看到太多，但是。如果有差的问题，你肯定能在上面看到吐槽。
0: 哎，吐槽。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还蛮聪明的啊。
0: 对，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吐槽的，什么情况，
1: 看看有没有
0: 就是背调一下。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正常啊。
1: 对，
0: 就他这个房子呢，什么情况？就是应该有25、26年了。
1: 嗯，
0: 在25、26年前。曾经找了南京一个知名的家装公司帮他去做的。
1: 嗯，
0: 后来他说呢，就是这套房子呢，也想到外面去试试看。当然，那家公司呢，他为什么有的展厅？比如说我们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啊，可以继续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参观和考察。
1: 嗯，
0: 大家有房子装修呢，也可以来及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然后把你的需求跟月月来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讲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陆陆续续又会开店，包括我们这个总部未来又有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发展。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啊，就像比如说我们家一样，我们家现在你看这个三个小朋友，然后呢偶尔老人这也会来，而且老人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是吧？我曾经会想着说，哎呀，我这个学区房可能会就是最起码等孩子这个上完学或者说差不多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挪窝或者去怎么去办，是吧？但是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随着我们比如说在生意上面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我的家，我的小家，我有可能我觉得就不够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产生了新的想法，是不是？哪怕就是租房子，我要租大一点的房子，去给自己舒服一点。
1: 对，那肯定的，
0: 对吧？要不然这个小孩，你看现在老大晚上的话，我们下晚自习可能都是要到这个9点多钟，我每天晚上去接。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把他送出去呢？因为小孩太小了，就是老三太小了。之间呢，他可能有一些干扰。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这个地方呢，我越来越发现又不够用了。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的公司也跟个大家庭一样，那随着扩容，
0: 对
1: 吧？孩子的成长，那你们的业务的成长，
0: 嗯，
1: 它都是一样的，是生命轨迹慢慢往前。
0: 对，你像我们这边来的这个新同事也越来越多，团队也越来越大。然后我之前我那个办公室，我觉得还带一个小院，然后本来我是准备把它收拾收拾，后来呢，我就是把这块地方挤出来给我们其他同事，然后我就挤到一个小角落，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我现在又发现我们人怎么又不够做了，我们的工位往哪边摆好像都不合适。所以你看，就是包括我们也讲到我们这个瑞金路这个小店啊，你看它是突然之间，它就是队伍，它就是不断地在往前去推进。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我们周围可能是1-2公里以内的我们这部分这个客群，包括我们就是更方便一点嘛，大家能够及时的找到经管家。
1: 嗯，
0: 然后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事业部成立之后啊，
1: 嗯，
0: 他又就是业务板块又往前去拓了，然后他不需要大白说盯着说，哎，你这个月你做了多少单子啊？你这个月为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哎，你这个月工资多少？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只要从顶层上面去把它规划好之后呢。他内部自己自然而然他就产生了一些裂变
1: 呀，马不扬鞭自奋蹄啊。
0: 对，你不需要催他，你比如说那我曾经我们
1: 谁都想把工作做好，谁都想多赚钱。
0: 对，你比如说我们那么多小店对吧，
1: 嗯，
0: 曾经我们也有我们的管理层建议大白说这管理上面啊，是不是更严谨一点？我说这怎么着？你说他当然他也是好心啊，他说每个这个小店是不是要装摄像头？我说装摄像头干啥？我说我们这里面东西难不成还有人搬走了？他说那如果说这些员工或者说这些同事在里面，比如说嗑瓜子，或者说这个不努力，或者说积极性不高，那你也看不到。
1: 或者玩手机。
0: 对啊，刷视频是吧？不过没关系，刷视频也可以为大白点赞，对不对？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开玩笑。后来我就觉得，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人觉得就很不自在呀？对吧？你在干工作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后台能监督你，甚至说你这到哪边去了，是吧？甚至说我这个员工，我这同事上个厕所都会胆战心惊，那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干，也不是我的这种管理的一种思路。所以反过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千万不能有，千万不能有，不论我们开了多少个店，不能有这样的摄像头。一个是对于我们的用户啊，我觉得是不那么尊重。第二， 对于我们自己的同事们，对我们的员工，我觉得也是不尊重。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包括
1: 没必要。

0: 这么监督，哎，这真的是没有，你只要把顶层设计搞好了，你到月到点给我们的同事们发工资，是吧，然后呢你这么好的老板，按照一种既定的大家谈好的一种方案，嗯，是吧，然后就是去执行它，然后大家会自发的去做。
1: 所以你们小店的那些店长们啊，他们其实是有这个很好的激励政策的。
0: 那当然了，我们有分红啊，我们有分红啊，我们小件，你比如说对吧，你就不会担心说哎他有单子会不会飞到外面去了，会不会是自己会有一些这个私下的一些交易，
1: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小店的店长在听啊，老板对你们的信任啊，
0: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去盯说你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做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本身这个小店我们也有事业
1: 部经理啊，我们这个合管家何总啊，也是一名比较精干的一名女性，她根本就从来不需要我烦，不需要我烦，她有什么事情直接大概跟我说一下，我基本上十件事情我可能九点五件我都会同意，也就是说不出意外十件事情我都会同意，
0: 充分信任，充分放权，
1: 对，
0: 你不需要去管，
1: 特别好啊。所以说这个金管家现在就像那个竹节拔高一样，啪啪啪啪啪。
0: 甚至你像我们这个店啊，这些小店，我最早比如说开业的时候，可能那就是开业前后，我可能还去一下。你像我们这次 瑞金路店，
1: 从前期的装修到开业当天我只去过一次，也就是到开业当天去了。然后后面的话我跟他们也说了，我说交给你们我也不会来了，我也不会来，我可能最多比如说明年啊，明年比如说我们开工的时候啊，跨过年开工的时候，我可能最多去巡个店，然后一年到头我可能也不会再去了。你们那个店地理位置很好啊，那个地方新房子也很多对吧，然后呢老房子也很多，就是居民也比较人口数量各方面都很多，素质也很好，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会业务量也很棒。对，我觉得在现场我们的这个监理师傅
0: 在现场还要给他把这些东西继续给他查一下，对吧，那我们把他水池要

0: 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爱豆。是的，你没听错，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新上线，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爱豆，打卡赢免票，用手写文字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仪式感直接拉满，有没有？打卡地点是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打卡时间即日起到10月2号中午12点，现场专属一人邮筒已经到位，请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和碎碎念全部写进纸质信里，投入邮筒就可以了。重点来了，所有信件都会被官方统一收集，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交到对应的爱豆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到。而且不止有极致浪漫，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哦。参与方式，前往线下邮筒打卡，拍下美美照片实景图，发布至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或南京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小红书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微博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每一个平台我们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总共30个幸运儿，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
1: 大哥2026 X 舞台即将正式来见证你的喜欢，
0: 新歌新舞台正
2: 多元。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3: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4: 桂英姐，
5: 队长，
4: 桂英，
5: 队长，
4: 桂英，
5: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6: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3: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打歌 2026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号起，每周五8: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线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 2026X 舞台。

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可爱女人，这也是周杰伦正式出道的首支单曲，可以说开启了他在华语乐坛长达这么多年的这个霸屏的时刻啊。这么多年过去，这首作品依旧鲜活，把初见时心跳加速了悸动定格在了旋律之中，也成为很多人青春里甜美的音乐印记。今天是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了啊，假期近在眼前，大家都在期待休息，可是心里面还总悬着几件没有了结的小事儿。趁着正式放假之前，今天欢迎你来聊一聊，你最希望放下的是什么心事呢？很多人在心里面正在规划休息的时光，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还没出发，心里面呢还揣着沉甸甸的心事，可能是还没理顺的工作琐事，是纠结很久。周华健和苏慧伦共同合作的《Coffee Tea or Me》，歌名用咖啡、茶或是我的趣味选择题去勾勒恋人之间轻松甜蜜的互动啊，演唱一来一回两人对话式啊，像情侣之间轻松打趣，听感是那样的松弛治愈。到现在在听的话，其实还能够非常适合作为回味当年的一首浪漫对唱啊。今天在我们的大龄金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长假来临前你最想先放下哪一桩心事呢？那么在十一假期当中，想要找个短途好去处，丽水天生桥景区焕新山水涧森林营地等你来啊，精彩水上扁带表演轮番上演啊，趣味满满的姜太公吊福袋欢乐上线，漫步清幽水杉林当中，沉浸式感受山林清风，玩累了可以点上一杯营地咖啡，再安排上食材新鲜丰富的山野烤肉大餐，不管是家庭出行溜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都非常的适配，多样趣味体验持续上新啊，休闲氛围感直接拉满。就在这个假期去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吧。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 Love is Free 所唱出的 Watch Me。

刚听到来自五条人唱出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这次五条人的巡演的名字呢，就取自他们早年专辑《现成记》。这一轮巡演一共三站啊，海宁、景德镇、凯里，分别代表江南的产业小城、手工艺古城和西南民族山城。没有一线城市，没有分档票价，统一200块钱，不分内场看台，没有 VIP， 所有人的票都叫返乡车票。更特别的是歌单啊，歌迷可以评论区点歌，甚至大家开始推荐自己的家乡县城，也期待他们的到访。这是陶喆唱出的《小镇姑娘》。

刚听到来自于陶喆唱出的《小镇姑娘》，陶喆唱出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藏着小城独有的烟火气息啊，可以说和五条人这次巡演的内核啊是非常呼应的。如今主流巡演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优先选择乐迷集中的大城市，一套舞台灯光歌单反复的使用。而五条人放弃了这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主动去往人流量更小的县城啊，在这儿演唱会不再是标准化商品，而是一场限定啊，在当晚过期不候的临时聚会，同样跳出了行业固有的巡演模板，本身就是一场大胆的尝试。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不被规则束缚的音乐态度，就是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可以说五条人的这一场县城巡演成本高，收益有限，能保本就已经很不容易。在所有人都追求高效变现的演出市场，五条人选择了一条费力不讨好的路。歌迷不只是来听歌，更是奔赴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独一无二的现场了。

0: 听你我。
1: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假期近在眼前了，大家都在期待休息，可是心里面总还悬着几件没有了结的小事儿。今天在大连经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趁着正式放假之前，你最希望放下的是什么心事呢？其实不一定是多么重大的难题，也许是不再纠结别人的评价，

舒缓自然，稚嫩的声音把吹肥皂泡时的欢喜泡泡飘向远方的憧憬娓娓道来。其实文字当中也藏着童年独有的浪漫想象，在清脆童声的演绎下，仿佛看见阳光下五彩的肥皂泡缓缓升起。这一段朗读把语文课文里灵动美好的童趣也带到了我们的耳边。继续在经典975声如夏花，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

0: 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 call 2026 X 舞台。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

半点之后继续今天的短乐迷之声。我们在音乐中助力成长，说到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个半小时之内啊，因为研究发现它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健康。2个半小时之后情绪明显容易感受到抑郁啊，那更多有疗愈力的事情，这其中一定有阅读。

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我们又说天气不错的时候，微凉的时候，让自己读读书也是非常快乐和自洽的一件事情，而且阅读书籍带来的是更加有深度和长远的疗愈力。看到 Lucky 星星月亮推荐的一本书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呢，他说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深陷低谷的来访者。书中记录了四段真实的疗愈故事，包括遗憾、恐惧、孤独、死亡、失忆，是很真实的，也很治愈的，可以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不一样的人生。其实大家都有不为人知的煎熬。这本书会告诉你，痛苦不是缺陷，而是人生常态。读完不再强行逼自己坚强，而是学会接纳脆弱，放过自己，学会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谢谢你 Lucky 星星月亮的推荐。还有朱尔妈，她说幸福的陷阱也不错，这本书呢是接纳承诺疗法，颠覆普通人的一些认知，越想摆脱焦虑就越会焦虑，越想控制情绪就越被情绪控制。这本书教会我们不再对抗负面情绪，而是接纳放下，聚焦生活本身。这本书之前我看到过一个书评啊，他说特别推荐的原因是专制越努力越痛苦，越想开越纠结的反向内耗。的确可以去阅读看看，然后跳出必须快乐、必须优秀、必须完美的这种精神枷锁，获得那种松弛和稳定的内心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再推荐一本书啊，让大家有空的时候去图书馆或者是网上可以购买，叫《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只有一件事情，他说人所有的痛苦都来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悔恨过去，焦虑未来，让大脑无休止的内耗，唯有安住当下，才能停止精神折磨，获得真正的平静。就是这本书，它被推荐成止念静心的一本书籍。如果你有心烦、失眠、胡思乱想、心神不宁，读它的瞬间，你可以从混乱的思绪当中回到现实，稳住心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但真的是要常常的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再一次输入到我们的内心，然后找到那种更好的状态，向外接纳无常，向内安顿自我。读书不是为了瞬间治愈，而是在一次次清醒当中慢慢救回那个疲惫、焦虑还有内耗的自己，然后真正达到我们想达到的幸福的那个状态。这个小时的尾声就来听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下个小时呢会接着聊。当然还要跟各位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抢票正在如火如荼当中，一定要抓紧时间，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哦，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就在10月4号，你会看到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是侯明昊的啊，还有具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刘宇，以及来自综艺《种地》把10个晴天的成员李浩、陆卓，还有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的田嘉瑞，以及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 H2O May， 她是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康子琪是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创作人，那特别是一些乐迷还有追星的女生要注意，现在我们超甜的一个活动就是你写一封手写的信，加入应援计划，写给你的 idol， 就到南京华彩天地4楼的中庭，一直到10月2号中午12点。那现场专属艺人的邮筒呢已经就位了，把你的碎碎念和祝福写在纸质信上投入邮筒就好了，我们会统一收集，直接带到音乐节的现场，让 idol 亲自拆开阅读。不仅是浪漫，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到线下邮筒打卡拍照晒图就可以获得每一个平台10位幸运乐迷的机会，一共30个幸运儿，希望有你啊！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岛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请。秋晖万家，买新房上贝壳。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壁上被铅笔

斗永远拔尖，比起完美的成绩单，更珍贵的就是跌倒以后依然愿意站起来的勇气。今天我们说让孩子更好的拥有这样的能量，有五句话我们可以适时的去表达。第一呢，是我们误会了孩子的时候，我们勇敢的说对不起。还有当这件事情不能够完全归咎于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当他特别恐惧悲伤自责的时候，我们勇敢的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或者跟他讲这不完全怪你。第三句话呢，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啊已经给孩子带来了一些伤害，第一时间坚定告诉孩子这种事以后不发生了。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对我讲说，妈妈拆过他的信件，但是妈妈不承认。孩子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脸就憋得通红的，然后又委屈的眼泪掉下来了。其实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特别注重自己是被尊重着的。当然我们也是因为爱，因为关心才会有一些举动，可是了解到孩子以后

0: 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0: 在声音里慢慢长大，而且我们还跟着孩子们的节奏。如此一来，这种成长便是双向奔赴的。今天我们讲到常常对孩子说的五句话，能够让他们更有能量，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变得更加融洽。说到亲子关系，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也特想对镜头前年轻人的父母们说几句，因为咱们基本上是同样的年龄。我的确在我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打过他，不是别的，是因为打一出生开始我就给自己了一个原则，他是和我一样平等的人，不管他是一岁还是五岁还是现在25岁，你跟他是平等的，你没有权利说哦，生理原因你当了父亲了你便可以去打他或者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骨子里头你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第二个，尽量少说我这是对你好，我觉得应该多问你觉得怎么样才好，我觉得当父母可以多聆听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不要怕暴露。

0: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南京地铁六号线今天早上6点正式开通了，7年的等待一朝奔现。以往通勤要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早晚高峰必堵的日子，今天各位坐六号线的时候省了多少时间？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

王力宏《大城小爱》在今天节目开场和各位一同分享，每一次听都特高兴啊。有朋友刷纸302座南京地铁六号线，这个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呢是栖霞山站，全长约32.365公里，设19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有5座，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燕子溪、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和机场共同构筑起南京主城至机场的快速通道。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六号线被称为叫换乘之王，全线呢一共有6座换乘站，串联起了1、2、3、4、5、7、10、S1 和S3 等多条线路。而且六号线和 S1 号线呢，它是贯通运营的，从栖霞山出发，你不用下车换乘，一趟车就能到达路口机场。你像国

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有很多朋友特高兴，因为只要坐上六号线就可以从栖霞山一路逛到明故宫啊、红山动物园、玄武湖、南博、明城墙，全在就是这条沿线上。而且这条路呢，它是以金陵气象金陵印象六朝气运为设计主题的，六座特色车站都是各有特点。你像栖霞山站枫叶古奇楼，还有金陵石化站是硬核的工业裸妆风，宁故宫站韩熙载夜宴图艺术墙，大家今天刷到这个热搜了没？很漂亮啊。一条地铁线改变的不只是大家的通勤时间，还有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版图。以前觉得太远了懒得去的地方，现在呢可能就成了你周末随便逛逛的一个选项，或者说下班就可以去逛逛啊。这个栖霞山马上到了秋天，对吧，秋栖霞，大家要去赏枫，还有包括红山动物园喽、明故宫、燕子矶，这些原本需要你专门规划去的目的地，现在就成了日常了。所以也想问问各位维他命，在六号线开通之后，你发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变多了吗？你最想坐六号线去的一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哪儿？或者反过来说，你有没有哪一条就是你常坐的线路，因为六号线的开通变得不那么挤，或者换乘起来更方便了？你最想在哪里再开通一站啊？就是地铁线沿线的一站呢？那可能会有很多维他命就是说，希望省人民医院门口能有地铁站吧，这样的话就会啊，看病方便多了。毕竟每一次去呢，要么坐公交，要么打车，要么就是骑车，实在是太堵了。但好像那块区域真的不太好建地铁啊。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一起来听李宇春。充满了地中海风情，下个路口见。

栖霞山算是正儿八经的进城了，以前呢是秋栖霞的算是一个季节性的目的地，现在可以变成一种日常选项。你说每周你刚刚说的是每周去爬一次山，秋天没过完那山上的路你都已经熟了。很多网友说呀，这个南京的地铁啊也确实是真的很方便，盼完了五号线，这六号线也来了，接下来就该盼的是九号线了，是吧？一支229元的气垫书，限量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就可以抢购了。橘子海，夏日漱石。

十一小长假，想找一个短途好去处，不妨去丽水天生桥景区焕新山水涧森林营地转一转。精彩的水上扁带表演轮番上演，趣味满满的姜太公吊福袋欢乐上线。漫步清幽水杉林间，沉浸式的感受山林清风。不管你是家庭出行遛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都很适配。那这个假期不妨到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这里

0: 大蓝鲸上胡阿姨，六号线开通太好了，可以不出地面啊，就可以转乘很多很多条地铁，名副其实的换乘王。甜甜，在秋意当中，六号线开通了，应该去乘坐一下，一路高高兴兴的到栖霞山，去看古寺枫叶，美好的秋景。记忆细沙，今天六号线终于开通了，必须要给第二故乡南京点个大大的赞。以后呢，去栖霞古镇方便多了，我们家表姐就嫁在栖霞山那儿，好久都没有去看她了。要是十一月去，正好赶上栖霞山那满山的红枫，一边坐着地铁一边赏景，想想都美啊。也祝六号线开通大吉，客流满满，一路平安。太够意思了，我们常州的朋友。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别再舍不得吃海参了。相比宴席上动辄上百元一碗的海参小米粥，节目里推荐的野生海参只要20多块钱一头，真的是太接地气了。这个价格可能约等于一杯咖啡、一份外卖简餐，或者是一张电影票。用一顿便餐的代价就能品尝到野生海参的天然营养与口感，您还舍不得吗？那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找到海参的链接，直接下单品尝。日常300块钱一斤，现在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有60-70头，只要1200多。划到吃一头手掌大的高品质的野生海参，就是才20多块钱。营养品质超在线的野生海参，全家老小都能吃。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人工下单，建议两组拿啊，多送一斤，是实打实的便宜啊。海参清爽营养，就是吃鱼虾的钱而已，及时的烹饪更简单。宝妈刘女士说，有老有小，家庭基本花费啊都是在吃上，人到中年才发现这年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20多块钱一头的成本，完全可以实现每周吃两次，固定吃，让营养吸收得更平稳。是的，野生品质的即食海参，希望能成为每个家庭的日常滋补食材。618块钱三斤，1200多七斤，花到20多一头，真的应该舍得吃。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
4: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5: 中国电信。

约上家人好朋友来赴一场欢乐之约。5:56，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来参与话题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

0: 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

0: 黑曼巴，真的好高兴，距离假期还有一天了，感受到了你的喜悦。
1: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
2: 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黄明昊一诺成川。所有音乐节的乐迷和追星女孩赶紧来集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超级重磅又很甜的福利活动就等着你呢。这一次南京疆土音乐节太会了啊，终于有机会可以让你把心里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 idol。 是的，你没有听错，2026南京疆土音乐节全新上线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 idol 打卡赢免票，用你的手写文字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打卡点位呢是在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打卡时间现在就可以了，一直到10月2号中午12点。现场专属的艺人油桶已经就位，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和碎碎念全部都写在纸质信里投入油桶就可以了。重点来了，所有的信件都会被我们官方统一收集哦，全程妥善保管，直接让你带到音乐节的现场，帮你带到音乐节的现场，交到对应 idol 的手中，由 idol 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到。不只有极致浪漫，还有免费门票可以薅。参与方式，前往线下油桶打卡啊，拍下美美的照片实景图，发布至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南京疆土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 at 南京疆土音乐节各平台的相应官方账号。如果是发小红书，要记得 at 我们南京疆土音乐节。

节听劝版啊，微博呢是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呢是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每个平台我们将会随机抽取十位幸运儿，总共是30个幸运的朋友，送出免费江豚音乐节门票30张。期待江岛之上能够见证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所以呢抓紧时间来投递你的心意啊，撞好运赢取免费门票。这个国庆我们就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在江岛上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特别甜蜜的一首歌，来自 Sweetie 两个女孩带来的樱花草。明年春天很多朋友会专门去鸡鸣寺看樱花，秋天呢当然是要看秋叶。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组织活动，说小的时候都是爸妈来组织，现在也轮到我们了。即将到来的国庆，不妨带着爸爸妈妈，咱们一块儿到盱眙，一起来参加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龙虾配上音乐，烟火配直播，现在开始到10月6号，每天都会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我们江苏广电金牌主持人轮番登台，林晓光时刻。9月30号流行金曲现场唱响，10月1号呢欢歌庆华诞现场爱国欢歌。10月2号快手头部主播星光大道总决赛季军唐威亮相，带来直播漫溢。

0: 通的养殖海参，单根成本才20块钱，也就是男士的一包烟钱。把烟钱换成健康滋补，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长期做投资。总求送礼的朋友也别忘记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情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4001095 4001095 啊，来这个抓紧时间预定，这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款干白。当然了，很多女生说这个天出门，你要是没有一头特别清爽的这个头发，飘逸的长发，那确实是会心情要打个折的，特别是油腻腻，每天回家都很累，想快速的把头发吹干，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要上戴森了。戴森不用多做介绍，它是能够彻底的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能够快速吹干，并且呢头发又柔顺，而且呢又蓬松。官网3999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今天你只要4点起折，1799就能够入手。关键是在节目时间段来下单，会再送你一个价值229的气垫梳，还给大家配了6个风嘴啊，不管你是想快速吹干，还是出门之前做个简单的造型，都可以，4个颜色任选啊，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地，欧洲市场版本，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你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有圆孔插板就能用，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官网直购。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1: 精彩的水上扁带表演轮番上演，还有这个趣味满满的姜太公吊福袋欢乐上线。漫步清幽的水山林间，沉浸式的感受山林清风，玩累了还可以点上一杯营地咖啡，再安排一些食材很新鲜很丰富的山野烤肉大餐。不管你是家庭出行遛娃，还是好朋友结伴小聚，都非常的适配。多样趣味体验持续上新，休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假期就来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啊、视频号、小红书、快手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对，别忘了在我们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威，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以及短音频产品。就是这样了，各位，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回来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想说没露竹，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

0: 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书，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蓝色的爱》。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用竹子、木头、芦苇，也有用亚克力，包括呢用金属款的。这件乐器呢被誉为叫天籁之音，中音非常的温润空灵，余韵绕梁，而低音呢又深沉悠远，高音呢就是通透明亮，自带有一种空气感。这件乐器呢在欧洲呢非常的古老，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呢叫潘迪，潘神之笛，也就是希林克斯。古希腊的神话里边就有这件乐器，而这件乐器在罗马尼亚呢被视为国乐，也是近代排箫演奏体系的一个中心。那么这是在欧洲，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南美，就是南美的安第斯。

0: 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
2: Leo Rogers 他所吹奏的这首《山鹰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就在同一年，他出演了中国台湾版《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并演唱了片头曲《任逍遥》与片尾曲《伤心太平洋》，悠扬歌声与侠客的荧幕形象相得益彰。听见《任逍遥》。让我飞

0: 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点半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全天智能记录，场景精准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哼哼。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把事情办得漂亮，才是一个人在职场屹立不倒的真相。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0: 常常忍不住啊，想在一瞬间把工作全部抛在脑后，就想要畅畅快快的出去玩儿。嗯，听听我这说话的口气。明天就要正式开始国庆的七天长假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定好了什么计划安排了吗？今天早上就一起来去说说看你这七天的行程安排吧，上哪儿去玩啊？

0: 都是能够张弛有度，然后动静相宜，这恐怕才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安排哦。来，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9月30号，星期三。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小周末，明天开始，我们就是连续7天的假期开始了。
1: 小姐姐，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是阳光很暖，天亮很满，加油！阳光清晨，邓煌主持。
0: 看到一种说法啊，说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到来，我们就要开始按照鸡一样去生活，这也很好玩啊。所以这个假期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密密麻麻的，太过于疲惫哦。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说一下子逮着了这7天假，有的呢就成天在家躺着，那也不好，那有的呢就成天野战军出去奔，那也不好。所以《黄帝内经》说得好，叫早睡早起，与鸡俱兴，就是说秋天啊像鸡一样去遵循这个天时的安排。你比方说早上5点到7点这个鸡打鸣了，对吧，这时候我们人也可以起床了，保证每天有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晚上早点睡觉，然后呢早上早点起来。再有就是吃东西稍稍的简单一点，那鸡吃的是什么呀？五谷、草籽和小虫，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像鸡一样觅食，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北京大学发文明确禁止去21个知名景区开会。多名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机场违规携带大量香烟和违禁品被遣返刑拘。东航一家航班落地昆明的时候有充电宝起火，乘务员用水和可乐将其扑灭。那英演唱会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致敬刘欢，官方通报片段化演唱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来，还是要再次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国庆假期的天气变化比较的大哦，那气温波动幅度也大，部分时段伴有大风局地大雾。南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4号都是持续的阴雨天，5号开始

这是房东的猫唱起的 New Boy。 马上就要放假咯，这个坐着地铁六号线直接哐哐就去了栖霞山，然后坐着地铁也可以直接跑到这个马鞍山。哇，真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你就哪怕不开车对吧，就是直接逛吃逛吃啊，坐着地铁然后到这儿去逛吃逛吃，到那儿去逛吃逛吃，真的好开心。不过也要特别提醒了，国庆游南京中山风景区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提醒，就是南京交警警方提醒，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30是交通管控，停车需要提前一天做预约。更加推荐的是搭乘地铁2号线去中山景区啊，中陵街、孝陵卫下马坊出站口都有接驳车直达景点，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规划，错峰出行。另外就是玄武湖景区继续还是朝大家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开放时间5周区域早上6点就开门了，晚上10点关门。然后环湖路是24小时开放的，玄武湖景区就在南京市主城区，被地铁1号线、3号线、4号线环抱。对于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搭乘地铁那是前往玄武湖的最佳选择。除了地铁出行，玄武湖作为南京的城市客厅，公交出行都是十分便捷的，也可以选择玄武门、解放门、索金村和新庄附近的公交站点下车。玄武湖景区现在还有精灵 style 的停车场、情侣园的停车场、碧莲苑的停车场和9号公馆停车场，总的停车位数可以达到800个啊，周边社会停车场的车位数也能够达到1400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去说说看你的国庆假期的安排，7天的假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具体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安排，也来看看你的行程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0: 参不仅是美味佳肴，而且是良好的滋补品。海参特有的活性物质海参素对多种的真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海参粘多糖和软骨素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海参体内所含的18种的氨基酸能够增强组织的代谢功能，增强机体的细胞活力。像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孕期脚腿浮肿的准妈妈、处于疲劳状态的，
1: 要更努力，要更自律，要无坚不摧。好像整个这个周围的人群都在跟你说，低精力的人不配成功，高敏感的人注定被淘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反而会觉得像我们这样这种精力并不是那么足那么旺盛的，我好像我每天只能做一件事情，多做两件马上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啊。比如说我的朋友经常就是属于那种时间统筹专家啊、一个单位在单位里面忙了一整天，然后天都已经黑下来了，到了这个七八点钟才这个累屁屁的这个从单位开车回家，从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开始盘了。我这现在我这个点儿我回去我干什么呢？小孩都已经对吧，爸妈都给安顿好了，那我就去撸个铁吧。哇天哪，我的天，我说你们这都已经忙了这一整天，开会加班，各种跟人对接打交道，还有各种这个烧脑，然后我说你还要再去这再去撸个两个小时铁，我说那可真的是铁人啊。所以我说啊，反而是这个低精力的，就是能量好像没有那么足的人，其实反而更加的好命。为什么呢？那些很能扛的人，他很容易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走很远，走到最后才发现方向不对。而你呢，对吧？哎，我们就是低精力，我一天就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就是他身体在一开始受不了，就再跟你报。

报警，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累了，你会生病，对吧？不行，这条路不能走。然后呢，你就被迫早一点要停一停，早一点做思考。很多的时候啊，你早一点拐弯，这条拐弯的路其实就是捷径。还有呢，别人要试错100次才摸到的规律，你想一遍就想清楚了。你不需要做100件事去验证，因为你的高敏感大脑能自动关联、推演、预判。你看见一片叶子，就会想到秋天；听见一句话，就能够听到背后的情绪。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种想得多累得快悟得深的人，他就是靠什么看得透啊。所以我们说啊，就是不能累的人，他天生就搞不了硬扛这个选项，他只能够去找更加省力、更加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你得学会关机，学会专注，学会给自己减负，学会独处。曾经看到这个达尔文啊，他的成长啊就很有意思。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是那么好，中年以后更是每况愈下，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在普通人的健康状态。他每天只能够工作4-5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呢用来散步、午睡、回信。但在这有效的工作时间里面，

多少钱啊？那我们今天直接帮大家把这个两三千的这个价格直接打到了三位数，799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帮你上架了，多色可选啊，尺码从 S 到 3XL 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现货，那卖完了就没有了。你可以直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799，数字799，就可以赶快下手了。嗯，碎碎念说，国庆假期选择宅回娘家，陪伴孩子，享受家人闲坐时光。10月5号喜迎外婆90高寿，祝我最亲爱的外婆生日快乐，福寿双全，安康顺遂，福气满满啊。哎，帅哥，你说的这个地点是对的啊，南京方山南未来都市田园，对，嗯，直接车载导航就可以哗哗开车过去，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个，我看昨天是南京发布昨天也发的，还有南京江宁方山风景区公众号也发的哦，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详情，然后呢就开车先去玩玩啊。10月2号下午可能我们也会一起在这个都市田园，然后一起会有一个相遇，在亚伦老师合唱团的这个演出现场，然后一起给他们去鼓掌加油点赞啊。

健身的，你都要给自己要来一点就是小荤啊，就是特别是深海鱼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深海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尤其是对心脑血管的健康非常有益。所以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中老年呢，包括自己呀、啊，对吧？包括孩子的大脑发育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帮你补充 Omega 3 DHA EPA， 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健康的必须啊。但是呢深海鱼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你去买了，买回来之后你也很难去把它烹调的到位，所以呢我们就说你就直接买个罐罐吧对吧，这个有猫罐罐，有狗罐罐，也有我们的人罐罐啊，就是你一看拉开它的那个罐头的那个开封，然后你就立刻闻到了就是扑鼻的那个金枪鱼的鱼香。在所有的轻食美味当中，你说牛肉好吃吧，我觉得好吃，鸡肉好吃，好吃吧，我说好吃，但是我还真的就喜欢金枪鱼的这口，就是它真的是鲜香美味，而且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哦。你不管是做一个这个糙米饭你弄一点蔬菜对吧，去用点这个水煮的什么小青菜啊，或者是这个天焯一点菠菜，然后你都可以用来去做沙拉，然后或者是夹三明治用，或者是卷饼，你就直接舀两勺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可以了，拌一拌，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你哪怕是说不要想一到什么什么佳节胖三斤，你就直接多搞一点这个金枪鱼罐头回来。而且我们这次帮大家拿到手的是山东荣成的老牌水产企业，那它拥有全国最大的金枪鱼精深加工基地，80%的产量投入国际市场，所以你就放放心心的去享受蛋白质和 Omega 3哦，就是帮你很好的就是配比营养。而且呢我们这款就是黄芪的金枪鱼罐头，每罐是